0: 老早马老早一两三拉马我个拉地步老瑞和老贝老马老和老嘎巴嘎巴个眼有的眼是拉本马地步哎妈哎妈哎妈拉金给给拉贝耶呀阿哥阿拉尿布阿哥尿布尿地巴黎个老贝布那布的那路黑拉哎我都贝老呀呀阿哥阿拉哈耶阿哥就话话杀不啦阿奴和贝罗，哎哎哟，家弟哎呀呀，家弟哎爸爸，谁罗马了头，那就的啦阿哥，阿哥我拉萨来，不来海马我哟，罗都和贝罗，哎呦啊！
1: 我阿谢阿谢。
2: Jangan lina jangan yang
0: terma. Ya ya ya, jadi apa po?